0: 是和雷利的巴士班先生请。
1: 对，好，请进。
0: 退职的。
2: Dispatch 104-944.
0: 104-944.
2: Code 4, clear of contact and clear all units, ma'am.

0: 在上飞机面前。
1: 你好，请。
0: 请你上面你好，在 Highway 16人看出来感觉。
1: 对。Tacoma 435.
2: Perfect, thank you.